啊，你最爱 start 吧？嘿，哎，起起起起起 ，boom boom boom， 滚干，哎，滚干，全满滚干，滚干，全满滚干，滚干，全满，起起起起起 ，boom boom boom， 滚干起，滚干，全满滚干，滚干啥子？滚干。